0: 七五微公益。
1: 大家好，我是定陶区天马救援队队长李宝玉。我们把救援当使命，群众哪里遇到困难，我们就会第一

0: 透过这扇时空之窗，亲眼看到了如今中国的繁荣辉煌，自己也要以他们为榜样，传承红色初心，把这份荣光续写下去。东明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袁博某表示，这幅画作以飘扬的五星红旗与青年昂扬的背景为题材，展现着百年传承的精神力量。红旗上的五四精神是先辈用热血点燃的火种，青年高举的手臂是新时代对理想的呼应。他告诉我们，爱国与进步的信念从未褪色，青春的力量永远为家国而滚烫。本次活动以墨为载体，让大家在书画创作中感悟五四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学子的奋进热情。东明县第一中学书法老师单莹莹表示，同学们的创作精神让自己看到了青年一代最动人的思考，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五四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希望大家能始终以青年之姿传承红色初心，将这份感动化为前行的动力，在新时代续写属于这一代人的青春与荣光。4月30号，东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举办城市开放日活动，邀请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企业代表走进单位，参观了执法智慧监管平台，详细了解平台建设运行情况，切身感受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自然资源执法监管与法治建设工作实效。座谈交流中，大家充分肯定了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的成效，围绕优化政务服务、规范执法监管、做好政策宣讲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拉近了部门与群众、企业的距离，让政务互动更顺畅高效，有效凝聚了政务公开合力，为后续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服务水平、助力县域发展夯实了基础。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为落实少先队小切口大纵深育人理念，厚植少先队员劳动情怀，4月28号东明县第八小学五二中队开展聆听劳模故事、同心致敬坚守主题寻访活动，走进全国劳模多名公路守护者王青云的青云岗，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劳动精神。活动中，队员们通过实景研学、暖心对话、鲜花献礼、岗位实践等环节，近距离走进劳模，大家认真聆听王青云爷爷讲述40余年扎根公路养护一线的故事，了解他用坏百把铁锹、800多把扫帚，风雨无阻，守护道路畅通的坚守历程。真切感悟朴实纯粹、爱岗敬业的青云精神，队员们为王青云爷爷表演节目、献上鲜花表达崇敬之情，与他体验道路巡查、路边清扫等基础养护工作，在实践中体会劳动的艰辛与光荣。同学们也纷纷表示要树立劳动光荣、奋斗最美的理想信念，传承劳模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15五劳动好少年，用实际行动践行同心向党的誓言。以上就是本期今日东明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2: 出行必备全球通，
3: 旅途自在更轻松，
2: 全家出行礼，
3: 尊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服务，
2: 亲子躺玩礼，
3: 乐享酒店景区超值优惠，
2: 境外出游礼，
3: 畅享至高实际国漫流量，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5: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6: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5: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7: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1: 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福彩对对号。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

0: 收听福彩对对号，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第2026-112期，中奖号码是10、12、23、27、36、38、41、45、47、50、53、58、61、62、65、67、69、72、75、76。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12期中奖号码是065。温馨提示各位彩民朋友，在处置彩票前请仔细核对。
1: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央企菏泽发展动力龙头，建设全省一流特色新区，菏泽鲁西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鲁西新区新闻内容提要。鲁西新区党政联席会议召开，朱中华现场调度鲁西新区重点项目建设，菏泽芍药接力绽放，五一迎来最佳观赏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鲁西新区党政联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鲁西新区党工委书记朱中华主持会议并讲话，鲁西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赵福龙及新区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一季度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核查整改、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违法用地整改、一季度环境质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并指出要强化经济运行监测，深化一企一策帮扶，稳住工业基本盘，持续抓好招商引资，聚焦主导产业，精准引进龙头型、捕链型大项目，落实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激发内需潜力。要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整改提升，加快项目补建，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要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对新增违法用地坚持零容忍，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紧抓大气污染治理，开展耕地扬尘、餐饮油烟等专项整治，加强水环境治理和环保督查问题整改。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十个全覆盖，切实消除管理盲区。近日，市政协副主席、鲁西新区党工委书记朱中华深入新区重点项目建设一线，实地调研项目进展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以实地督导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提质增效。朱中华先后到麦地尔、海西储能、牡丹医药物流、中捷二期、振裕科技、华星共轨、年轻计生物、康宁享药业等重点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各项目建设进度、生产运营、市场前景及要素保障等情况，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工作汇报，对各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并针对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推进要求与时间节点。朱中华强调，重点项目建设是推动鲁西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主动靠前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顺利推进。同时，要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园区承载力，推动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为鲁西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五一假期到来，我市各大景区的牡丹花期虽已进入尾声，但素有花巷美誉的芍药正接力登场，迎来最佳观赏期。各园区提前布局早中晚花期，确保赏花热度持续不断。在中国牡丹园，近300亩芍药眼下开得正艳，层层叠叠的花瓣在微风中摇曳生香，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目前园内已聚集数十个特色品种，整体盛花期恰好覆盖整个五一假期。中国牡丹园技术总监孙良顺：
3: 还有芬尼红花了，有这个燕飞出蕊了，还有这个金光闪烁了，然后为了延长这个花期，各位广大游客长时间能看到所有的达到了这个早期、中期花和晚期。天气允许的话，到五月底。
2: 美景引得游人醉，园内已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梁山游客徐文英
4: 带着两个老人来看一下芍药，玩得非常开心。

0: 在菏泽牡丹园内，芍药和伊人牡丹正陆续盛开，虞美人、欧洲木绣球等花卉也点缀其间。国家林草乡土专家、菏泽牡丹园总经理王志伟：
1: 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园区内啊，90%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五一期间来菏泽牡丹园拍照打卡。
0: 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主要赏花景区都已准备就绪，静待八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这座中国牡丹之都暮春时节的别样魅力。以上就是今天鲁西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流动的城市旋律，行走的菏泽风景 ，FM87.5菏泽新闻广播，时刻陪伴，一路相随。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4: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5: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3: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8: 我愿意。
3: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9: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0: 什么是春日？是余秀华说，那么多人也像花一样往春天里赶。是史铁生说，长风配雨，艳阳明月，天地间充着生的豪情。一朝春日，一岁希望。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春的声音。

0: 我这里春运很好，你那里还好吗？
1: 春日的菏泽，牡丹花开，有了新的颜色。
0: 春日的菏泽，风轻了，细雨洒满麦苗，
1: 春光里更加明亮，
0: 空气中更加温暖。
1: 嘘 ，FM 87.5，
0: 让我们一起寻找春日的菏泽。

0: 北京时间8:30，
1: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选出精彩，生生不息。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越城市，无限精彩。
2: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1: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3: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3项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4: 春暖花开，气温回升，食品更容易受潮变质，滋生细菌，市场

监管部门提醒市民，采购生鲜食材优先选择正规商超和农贸市场，查看新鲜度、保质期，不买来源不明、感官异常的食品。在家加工食物要做到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再次食用彻底加热。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好、证照齐全的餐饮店。一旦发现过期食品、变质食品、无证经营等问题，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共同守护春季舌尖安全。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五一假期去哪玩？快来菏泽弥勒樱桃采摘园实现樱桃自由！大颗樱桃挂满枝头，颗颗饱满，脆甜多汁，生态种植，现摘现吃，亲子游玩好去处。五一假期就来弥勒樱桃采摘园，等你来打卡。联系电话：136-0531-9999。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在此提醒各位，防范新经济下的各种花样翻新的非法集资与诈骗行为，避免陷入非法集资的陷阱，请牢记五个不：一是对高息诱惑不动心，过高的利息可能涉及非法集资。

0: 二是对企业所谓实力不崇拜，不被非法集资的光鲜外衣迷惑。三是对官方背景不迷信，作案者往往是打着官方的幌子进行非法集资。四是对熟人热心不信任，不少案件都是利用亲情诱骗，通过传销的形式拉人头搞非法集资。五是对创新理财产品不投资，如有发现非法集资与诈骗行为，请及时举报，预防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1: 注意有限空间三防管理。
2: 严防措施：
1: 一、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实行主要负责人或其书面委托员、安全管理员双签字；二、严格控制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人员数量，为教育培训考核合格，不得上岗作业；三、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全过程监护，监护人员要与作业人员保持实时联络，不得离开作业现场或进入有限空间参与作业。
2: 误防措施：
1: 四、严格落实有限空间安全警示，在有限空间入口或附近醒目位置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喷涂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警示标语。五、严格落实物理隔离，对有限空间采取上锁、设隔离栏、加防护网等有效措施，防止人员未经审批擅自进入。六、严格落实安全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配备要求，配齐配全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应急救援等用品装备，作业前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2: 预防措施：
1: 七、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必须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鼓励采取声光报警、电子围栏、外部控制设备或机器人作业等先进装备技术。八、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教育培训和作业前安全交底，确保所有作业人员知悉安全风险，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措施，严禁盲目施救。九、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外包管理，发包单位必须对承包单位的有限空间作业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严禁以包代管。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放飞活力，
1: 活力
0: 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让耕地和生态保护长牙齿。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始终将严的基调贯彻执法工作全过程，紧抓监管执法最后一公里，筑牢监管执法屏障，为端牢中国饭碗，筑牢菏泽根基。
2: 春季养生热潮来临，保健食品消费需理性。市场监管部门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购买时认准小蓝帽标志，看清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不相信包治百病、提高免疫力治慢病等夸大宣传。老人不要轻信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健康讲座推销，警惕洗脑式营销。购买后保留票据，发现虚假宣传、欺诈消费，及时投诉举报。科学养生，不踩坑。
1: 网罗天下新闻热点，立足菏泽百姓民生。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菏泽广播电视。

0: 农历3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聚焦企业急难筹盼，推深做实暖心服务，厚植兴业沃土；我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零距离服务群众，让这个五一春假更有温度、更有质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我市深入贯彻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聚焦企业急难筹盼，推深做实暖心服务，全力筑起降成本、提品质、拓市场，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今年面对新能源电池材料行业竞争加剧的态势，巨野县相关部门主动上门，与卓恒新材料合泽有限公司一起分析市场，把脉问诊，引导企业投入近千万元，对碳酸二甲酯生产装置进行优化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实现降本提质增效。卓恒新材料合泽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王月华：
1: 通过对生产装置优化升级，五号交优化前降低了8%，吨产品综合能耗降低了10%，产品纯度及各项指标稳定性显著提高，质量提升了5%，可更好地满足下游电池、聚碳酸酯等领域的高端需求。
0: 同样位于巨野化工园区的山东聚安化学有限公司，今年订单持续增加，可生产资金却出现了短缺。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帮助企业对接银行申请低息贷款。山东聚安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宝斌：
2: 目前我们与银行对接进展非常顺利，资金下来后我们心里更有底气。目前1到2月份的销售额达到500多万元，比预期高出了20%左右，预计全年我们的销售额能达到4000多万元。
0: 巨野县张凤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谢恒颠：
3: 主动对接锦荣、申皮、自轨等部门，为企业做好配套服务，助力企业稳步发展，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抗压力。
0: 做优服务保障，就是给发展注入最强信心。在运城县黄泥冈镇，长英智能制造公司去年底项目落地，今年2月份一期投产，每天生产钢结构建筑材料已超过50吨，顺利完成规划目标。运城县长英智能制造公司总经理祝小辉：
4: 政府与企业之间达到了一种双向奔赴啊，就是都在互相为对方考虑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好，从这个各种手续方面，在我们不熟悉的领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它是一对一的帮扶，而且呢在我们投产运营之后也一直在对我们帮扶。
0: 一期站稳脚跟，二期动力倍增，为推动企业规模再上台阶，黄泥冈镇主动上门提供一对一帮扶，有感于镇里全天候式的贴心服务，长英公司济南总部迅速调整投资计划，二期续建项目与一期压茶推进。祝小辉：
4: 二期我们现在是做完了独立基础，下一步就做土地平整、水泥面，然后钢结构的安装，6月底之前然后完成二期的建设。
0: 运城县黄泥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浩：
5: 将企业的需求摆在首位，提供全产后不打烊服务，做到只要项目需要，服务就不缺席。
0: 进入二季度以来，我市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落实落细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各项惠企纾困政策，各级各部门主动靠前，从金融支持、要素保障到审批提速，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不打烊服务，夯实155良好开局的坚实根基。群众需求在哪里，社会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我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小服务等各项工作，以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民生答卷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一场暖心的致敬城市奋斗者集体生日会在工会驿站温情上演，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代表围聚在一起，烛光摇曳中齐唱生日歌，一同切蛋糕，欢声笑语里，这些平日里风雨无阻的城市奔跑者真切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尊重与温暖。外卖骑手张丹丹：
6: 这也是第一次能和这么多人一起过生日，非常感动，而且我感觉到这几年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被尊重，干起活来更有干劲了。
0: 活动不仅送上了装有毛巾、保温杯

0: 等专属礼包，还特意邀请了交警围绕骑行安全开展专题讲解，用一个个典型案例提醒大家时刻紧绷交通安全这根弦。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庞军浩，
1: 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发展中感受到温暖与支持。
0: 趁着农闲时节，我市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广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在运城，七天乡风文明主题剧目展演精彩开锣，演员们将移风易俗、孝老爱亲融入传统戏曲唱段，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在剧野，琴书、坠子书、广场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登台，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巨野县柳林镇火头刘村村民苏大娇，
2: 我们在家门口都看到这样的广场舞、秧歌、戏曲，让我们感觉到心里特别高兴，希望政府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在家门口都享受到快乐的气氛。
0: 五一假期恰逢我市首次推行中小学生春假，成武县积极开展共享带娃活动，组织家长和孩子们走进乡村，在非遗剪纸、手作春卷、环湖踏青中开启假日时光。红纸翻飞剪出春字，亲子协作做出美味春饼，把假期托管与亲子体验有机融合，让孩子的童年记忆载满家乡韵味。学生李思珍，
3: 在这里我参加了非遗的剪纸活动，我还学会了剪春字，我特别高兴。
0: 成武县志愿工作服务中心秘书长田硕，
4: 希望孩子们不再是只从屏幕里认识春天，而是在真实的乡野中触摸传统，感知自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整合社区、乡村和志愿力量，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共享带娃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乡野里收获实实在在的成长，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童年记忆中。
0: 今年五一叠加春假，超长假期激发市民出游热情，我市各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上新特色场景，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请听报道。连日来，旅行社门店客流明显增多，线上咨询不断，个性化线路预订火热。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各旅行社提前对接资源，增派导游，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定陶区某旅行社负责人李平，
5: 现在游客比较青睐的是沉浸式文旅、户外徒步、美食打卡等，五一自驾游的也比较多。我们也提前对接了酒店、交通、景区，增派了导游和服务人员，推出了多条个性化的高品质的线路，全程做好安全保障与行程衔接，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
0: 在菏泽高铁站候车大厅、安检通道、检票口前均有序排起了队伍，其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出行群体占比显著提升。超长假期里，亲子出游成为主力，省心省力的跟团游、自由行都备受推崇，不少市民早早规划行程，带上孩子踏上旅途。市民王欣欣，
6: 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玩，准备趁着这八天假期带孩子去接触接触大自然，放松放松。
0: 远行期待高涨，家门口的微度假同样热闹。在运州街道安屯村，百亩芍药花田蓄势待放，由于紧邻铁路线，独特的花海景观吸引市民提前踏青打卡。山东玉雅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成刚，
7: 东临这个雄山高铁，西临909，这样在高铁上也能看到咱这个所有盛开的这些鲜花。
0: 运城县运州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宣传委员谢庆坤，
8: 红果神娃下曲问驴千里，优小盼货先至空间子院，因地制宜打造休闲游玩节点，乡村微景观即便民游乐场所。
0: 作为有着江北西湖故道明珠美誉的单县芙蓉湖旅游度假区，成为了五一假期周边游、亲子游、休闲游的热门选择。无论是亲子家庭悠闲漫步，还是年轻人环湖游玩散心解压，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假日乐趣。单县芙蓉湖旅游度假区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朱岩，
9: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景区预计将接待客流超10万人次。那么，为了方便游客出行，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景区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环湖交通、停车、餐饮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大家可尽情的体验游船、环湖骑行、特色美食

0: 等优化项目。
1: 游客朱坤宇，
2: 今天带着家人们来到伏龙湖转了转，看了看这个风景非常不错，带着孩子呢来玩了一部分水上项目，坐了坐船，小孩非常开心。今天看了看这个环境啊，尤其是湖上的风景啊，确实不孬，这里花开也很多，带着老婆孩子啊拍了很多照啊，今天十分开心。
1: 为让孩子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春假，不少家长特意抽出时间陪伴孩子走进书店、图书馆，在墨香中开启惬意的假期阅读时光。学生家长马子友，
3: 拓展一下他们的知识面，同时呢也可以丰富一下他们的假期生活。
1: 牡丹区实验中学学生杨雪，
4: 这些书籍都有助于我们提升阅读能力，充分的去开阔视野。
1: 抢农时抓田管，科技助农正当时。连日来，我市各地抢抓春耕生产黄金窗口，大力推广机械化播种、飞防植保、多茬轮作等现代农业技术，为全年粮食稳产筑牢根基。请听报道。在鄄城县郑营镇的一家家庭农场里，两台多功能综合播种机正在来回穿梭。与往年不同，今年农场用上了集耕地起垄、滴灌铺设、精准播种于一体的新机器，六道工序一次完成。鄄城县郑营镇志刚粮蔬种植家庭农场孟志刚，
5: 一天一个农机的话，就是播种能播50亩左右吧。
1: 机械助力不仅抢出了农时，也为后续的种植结构调整留足了空间。该农场创新推行了菠菜、毛豆、菠菜一年三茬的轮作模式，通过科学搭配作物，把土地的生长周期排得满满当当。孟志刚，
5: 种完菠菜，这个时候种这个毛豆，这纯利润反正一亩地得2000元左右吧。
1: 在定陶区南王店镇，种粮大户严德斌今年也用上了新型气息精量单粒播种机来播种春玉米。定陶区南王店镇种粮大户严德斌，
6: 这种播种机的优势呢，种水同播，再一个是单粒播种，能节省一部分种子，播种株距呢很均匀，播种深度呢它是悬浮式的，深度也很均匀。
1: 为保障春玉米播种质量，当地农技服务小组深入一线，为种植户提供一对一的精准服务，把技术要点讲得透彻，说得明白。同时，面对小麦、抽穗、洋花这一病虫害防控的紧要关口，我市农业部门广泛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打响虫口夺粮攻坚战。在巨野县田庄镇的一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成为主力军，取代了传统的人工背负式喷雾器。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在旋翼下形成巨大的气流，将混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到小麦的根部和叶片背面。巨野县利顺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学友，
7: 药剂通过无人机的风场力度直接喷到茎部与根部，打得更加通透均匀，效率更加高，每天每台作业量1500亩左右，比人工喷洒药剂要高100多倍不止。
1: 巨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田翠玲，
8: 咱们种植户们要抢抓晴好天气，早晚规范施药，科学做好水气管理，全力保障今年夏粮稳产丰收。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新闻编辑田宽，播音刘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9: 新闻记录真实，广播坚守初心。FM87.5，时刻传递菏泽声音。
10: 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欢迎收听每日科普。
9: 本节目由菏泽市科学技术协会FM87.5菏泽新闻广播联合播出。
11: 其实防晒霜主要分成三种类型，物理防晒、化学防晒和物化结合防晒，它们的防晒原理各不相同。物理防晒剂分子会停留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靠反射或者散射来隔离紫外线。采用物理防晒的防晒霜比较温和安全，适合敏感肌，但是使用感不太好，上脸会泛白泛油光。化学防晒剂分子会跟皮肤亲密合作，在紫外线对皮肤造成伤害之前就把它吸收。采用化学防晒的防晒霜通常质地不厚重不黏腻， 但光稳定性不太好，需要经常补涂，而且对皮肤有一定的刺激性。为了综合防晒霜的使用感和安全性，雾化结合型的防晒霜就诞生了。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防晒霜都采用雾化结合的方式，大家的选择很多。
10: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协力建设科技强国。每日科普由菏泽市科学技术协会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联合播出。
9: 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吸引你的，
12: 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
0: 清新活力，
9: 全新视角，
0: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9: 更
0: 精彩，
9: 更精彩。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0: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11: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非法集资常见招数是承诺高额回报、编造虚假项目、以虚假宣传造势等非法集资行为，需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条件，一定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高息理财。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二是不被小礼品打动，不接收先返息之类的诱饵，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三是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不接收从业人员个人出具的任何收据欠条。四是注意保护个人信息。非法集资风险提示：遇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0: 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吗？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 流动的城市旋律，行走的菏泽风景。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时刻陪伴，一路相随。

0: 北京时间9:30。
1: 新闻记录真实，广播坚守初心 ，FM87.5，时刻传递菏泽声音。
2: 以量促评，以评促干，以干促优，深入开展三量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3: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4: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5: 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0: 我这里春天很好，你那里还好吗？
1: 春日的菏泽，牡丹花开，有了新的颜色。
2: 春日的菏泽，风轻了，细雨洒满麦苗，
1: 春光里更加明亮，
2: 空气中更加温暖。
1: 嘘 ，FM 87.5，
2: 让我们一起寻找春日的菏泽。

0: 豪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品质创造未来。三角轮胎，一个世纪的璀璨，招金银楼，中国玉米油厂，山东西网。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三乐，智慧小鸭，小鸭小鸭顶呱呱，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确保消防安全，我们要做到
2: 家庭防火三清三关，
1: 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火源，关气源，不在楼道阳台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充电，
2: 安全用火用电，
1: 电线移动插座不应直接安装设置在可燃物上，不撕拉乱接电线，手机充电器、电水壶等小型电器请勿长时间通电闲置，运行中可能产生高温或使用明火的设备应限制周围可燃物，无人看守时请勿焚香、点蜡、烧纸，家中做饭时要做到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
2: 合用场所火灾亡人风险，
1: 下店上宅、前店后宅合用场所易发生火灾，经营与居住区域应使用实体墙或防火门进行分隔，并设独立楼道，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不设铁栅栏、防盗网等障碍物，或开设逃生窗，鼓励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2: 关爱特殊群体，
1: 关注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智力残疾等特殊群体，鼓励建立邻里守望机制，提醒老人不卧床吸烟，尤其酒后睡前疲倦时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及时清理可燃杂物，勿往家中捡拾废品，
2: 烈火情沉着应对，
1: 小火快跑，屋内发生火灾扑救无果，应立即沿疏散通道逃生，不贪恋财物，逃离时关上入户门，大火关门，户外充斥烟气，关紧房门，湿布堵门缝，到窗口呼救，打电话119或挥舞衣物，不试图穿过高温浓烟，浓烟有毒，高温会灼伤呼吸道。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4: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5: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6: 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全新车生活，从唤醒你的耳朵开始。这个春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和你一起遇见美好时光，美好时光。

0: 不经意间即是春天，趁春风把最美好的时光留下。
1: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抉择的声音，抉择的声音，抉择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让耕地和生态保护长牙齿。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始终将严的基调贯彻执法工作全过程，紧抓监管执法最后一公里，筑牢监管执法屏障，为端牢中国饭碗，筑牢菏泽根基。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0: 自觉抵制毒品，人人参与禁毒。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2: 大家好，我是吴英健，

0: 守护着人间的善良，十年磨砺，铸就善战之师，初心不忘，继续砥砺前行。菏泽蓝天救援队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不止，温暖同行。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1: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0: 进人海里匆匆着。
1: 北京时间10:30，
2: 传递菏泽声音，讲好菏泽故事。
3: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4: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5: 比如现在，
4: 比如现在，
5: 打开收音机 FM 87.5，
4: 给你
5: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确保消防安全，我们要做到
1: 家庭防火三清三关，
0: 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火源、关气源，不在楼道阳台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充电，
1: 安全用火用电，
0: 电线移动插座不应直接安装设置在可燃物上，不撕拉乱接电线，手机充电器、电水壶等小型电器请勿长时间通电闲置，运行中可能产生高温或使用明火的设备应限制周围可燃物，无人看守时请勿焚香、点蜡、烧纸，家中做饭时要做到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
1: 合用场所火灾亡人风险，
0: 下店上宅、前店后宅合用场所易发生火灾，经营与居住区域应使用实体墙或防火门进行分隔，并设独立楼道，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不设铁栅栏、防盗网等障碍物，或开设逃生窗，鼓励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1: 关爱特殊群体，
0: 关注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智力残疾等特殊群体，鼓励建立邻里守望机制，提醒老人不卧床吸烟，尤其酒后睡前疲倦时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及时清理可燃杂物，勿往家中捡拾废品，
1: 遇火情沉着应对，
0: 小火快跑，屋内发生火灾呼救无果应立即沿疏散通道逃生，不贪恋财物，逃离时关上入户门，大火关门，户外充斥烟气，关紧房门，湿布堵门缝，到窗口呼救，打电话119或挥舞衣物，不试图穿过高温浓烟，浓烟有毒，高温会灼伤呼吸道。
2: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3: 好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造福社会，创造美好生活，鲁南制药，全铝汽车，节能环保，丛林制造，诚心诚信诚行，耶利亚西服，好食品好人缘，太祥食品，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4: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妈妈快点，我上学要迟到了。嗯，什么味道呀？
6: 哟，这是谁把垃圾放在楼梯间了？
5: 快走，妈妈，太难闻了。
6: 这样吧，我们把这袋垃圾也一起带下去，以免别人再闻到这么难闻的味道，好吗？
5: 嗯，好的，妈妈，我来帮您拿包。
6: 乖宝宝。
7: 别让无处安放的垃圾袋成为破坏环境和好心情的凶手。
8: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全新车生活，从唤醒你的耳朵开始。这个春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和你一起遇见美好时光，美好时光。

0: 京时间11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沐浴晨光，照亮城市。
3: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空热线，我是梁雅。
2: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4: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5: 万高峰，
4: 这里是 FM。
2: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6: 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让耕地和生态保护长牙齿。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始终将严的基调贯彻执法工作全过程，紧抓监管执法最后一公里，筑牢监管执法屏障，为端牢中国饭碗，筑牢菏泽根基。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6: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2: 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6: 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控非农建设占用，强化执法监管，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寸沃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6: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0: 春风春福的菏泽，我在四月的花田，忽然想起一场浪漫的事。
1: 春天花会开，
0: 牡丹花会开。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邀你一起迎春启程，向阳而行。

0: 不经意间结识春天，任春风，任春风把最美好的时光留下。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我这里春天很好，你那里还好吗？
1: 春日的菏泽，牡丹花开，有了新的颜色。
2: 春日的菏泽，风轻了，细雨洒满麦苗，
1: 春光里更加明亮，
2: 空气中更加温暖。
1: 嘘 ，FM 87.5，
2: 让我们一起寻找春日的菏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可以捕捉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春风拂面的季节，美好的故事正在发生，有关新鲜的解锁方式就在下一个灵感。这里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

0: 天气在一天天变暖，日子也在一天天充满希望，有春风拂面的温柔，有美好故事的发生。在这个春日，
1: 在这个春日，
0: 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2: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遇见春天，更遇见你。

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北京时间11:30，每一根白发是他的牵挂，每一句晚安是他的陪伴。忙忙碌碌的你，错过了多少相聚的时光？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给你相聚的温暖。

0: 亮。早上买房，下午办证。龙翔中央学府人民路中段实景现房，提前六个月交付。龙翔控股集团倾力打造，19年从未逾期交付，已提前交付12000户。菏泽实景买房，只选龙翔中央学府，界面约115至190平实景现房，即买即办证。地址：菏泽市八一路小学东侧20米。咨询热线：0530-7515-999。
1: 流动的城市旋律，行走的菏泽风景 ，FM87.5，菏泽新闻广播，时刻陪伴，一路相随。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券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2: 春季美容美发美甲项目增多，消费陷阱要警惕。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美容美发机构，使用化妆品、护肤品前查看标识，敏感皮肤先试用。
3: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 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0: 网罗天下新闻热点，立足菏泽百姓民生。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
1: 好品山东，承山水圣人德馨，聚齐鲁大地名品。鲁花花生油，东阿阿胶，一品景致，好当家海参，张裕葡萄酒，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 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

0: 每一个清晨，
1: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我们无情伴你左右。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在您身边。
1: 北京时间12点。
2: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0: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3: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4: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空热线，我是梁雅，
3: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5: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6: 万高峰，
5: 这里是 FM
3: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0: 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让耕地和生态保护长牙齿。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始终将严的基调贯彻执法工作全过程，紧抓监管执法最后一公里，筑牢监管执法屏障，为端牢中国饭碗，筑牢菏泽根基。
7: 春季农贸市场人流量大，生鲜产品丰富，安全监管不放松。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场主办方要落实管理责任，做好环境卫生、通风消毒、食品溯源管理。经营者不销售病死畜禽、来历不明肉类、野生保护动物及其制品，消费者购买肉类查看检疫合格证明，购买水产品留意鲜活度和水质。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抽检和巡查，严厉打击销售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行为，让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0: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2: 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8: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9: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10: 我们一起去看看。
9: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 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0: 春风吹拂的菏泽，我在四月的花田，忽然想起一场浪漫的事。
1: 春天花会开，
0: 牡丹花会开。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邀你一起迎春启程，向阳而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4: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嫁给我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3: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9: 花开成诗，春和景明。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以声为笔，书写春日菏泽的万象更新，让你在电波里拥抱这一季的蓬勃生机。

褪去沉重的衣物，身心随之变得舒展，暴露着的肌肤感受自然的美妙，疲惫的生活迎来久违的解乏感。清河色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受春日信号，在阳光里轻盈跳舞。

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全新车生活，从唤醒你的耳朵开始。这个春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和你一起遇见美好时光，美好时光。

什么是春日。是余秀华说，那么多人也像花一样往春天里赶。是史铁生说，长风配雨，艳阳明月，天地间充着生的豪情。一朝春日，一岁希望。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春的声音。

0: 不经意间即是春天，任春风，任春风把最美好的时光留下。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券绘沃野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

0: 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春天的菏泽，花的世界，曹中牡丹园，古寺的天香，菏泽学院的连桥，天香公园的樱花，大剧院西侧的美人梅，长江路的紫叶李、小桃红、二月兰、丁香花，春光烂漫，草长莺飞，暖意暖意浓浓。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春天的美近在眼前。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北京时间12:30，
2: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FM87.5 乐享生活。
0: 工业立县助千亿集群，农业展卷会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3: 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全新车生活，从唤醒你的耳朵开始。这个春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和你一起遇见美好时光，美好时光。

0: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1: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春风拂面的季节，美好的故事正在发生，有关新鲜的解锁方式就在下一个灵感。这里是 FM87.5 菏泽新闻。

0: 我这里春天很好，你那里还好吗？
1: 春日的菏泽，牡丹花开，有了新的颜色。
2: 春日的菏泽，风轻了，细雨洒满麦苗，
1: 春光里更加明亮，
2: 空气中更加温暖。
1: 嘘 ，FM 87.5，
2: 让我们一起寻找春日的菏泽。

春在天地间，河流开化，绿意萌动；春在人心间，人情春早，抖擞精神。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花信有期，好在春天。

0: 三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0: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3: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风热线，我是梁雅。
0: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4: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5: 万高峰，
4: 这里是 FM
0: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1: 严格土地监管执法，牢牢守护耕地保护红线，是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光荣使命和重要职责。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探索监管执法新模式，以智能化监测织密全域监管网，以科技化手段筑牢动态防控线，全面落实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工作机制，守护菏泽每一寸土地。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0: 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1: 主流广播，
4: 主流广播，
1: 百姓情怀，
4: 百姓情怀，
1: 菏泽味道，
4: 菏泽味道。
1: FM 87.5，你和我的新闻广播。

0: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1: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春天的菏泽，花的世界，曹中牡丹园，古色天香，菏泽学院的连桥，天香公园的樱花，大剧院西侧的美人梅，长江路的紫叶李，小桃红，二月兰，丁香花，春光烂漫，草长莺飞，暖意浓浓。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春天的美尽在眼前。

春风拂面的季节，美好的故事正在发生，有关新鲜的解锁方式就在下一个灵感。这里是 FM87.5 菏泽新闻广

春在天地间，河流开化，绿意萌动；春在人心间，人情春早，抖擞精神。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花信有期，好在春天。

春天是一场盛大的重逢，风有幸，花不误。 FM87.5 让治愈的旋律与浪漫春光撞个满怀，用音符奏响春日序曲，唤醒你心底的温柔。

0: 北京时间13:30。
1: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2: 流动的城市旋律，行走的菏泽风景。FM 87.5，菏泽新闻广播，时刻陪伴，一路相随。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3: 天气在一天天变暖，日子也在一天天充满希望，有春风拂面的温柔，有美好故事的发生。在这个春日，
4: 在这个春日，
3: 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2: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遇见春天，更遇见你。

0: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1: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春风拂面的季节，美好的故事正在发生，有关新鲜的解锁方式就在下一个灵感。这里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

褪去沉重的衣物，身心随之变得舒展，暴露着的肌肤感受自然的美妙，疲惫的生活迎来久违的解乏感。清河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受春日信号，在阳光里轻盈跳舞。

0: 这里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0: 全新视角，
1: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更精彩，
0: 更精彩。

0: 我这里春天很好，你那里还好吗？
1: 春日的菏泽，牡丹花开，有了新的颜色。
2: 春日的菏泽，风轻了，细雨洒满麦苗，
1: 春光里更加明亮，
2: 空气中更加温暖。
1: 嘘 ，FM 87.5，
2: 让我们一起寻找春日的菏泽。

春风拂面的季节，美好的故事正在发生，有关新鲜的解锁方式就在下一个灵感。这里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3: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4: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

0: 时收听收看航空热线，我是梁雅。
1: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2: 好了，各位好，畅通八七五 ，Hello，
3: 万高峰，
2: 这里是 FM。
1: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

0: 广大消费者要树立节约为荣、浪费可耻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和网络订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养成不多点、不浪费、营养健康更搭配的饮食习惯，自觉做到剩菜打包、光盘离席，坚决抵制铺张浪费，争做光盘行动的参与者、践行者。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0: 春季天干风大，花粉多，皮肤病敏感高发，选购化妆品更要谨慎。市场监管部门提醒，购买化妆品选择正规渠道，查看产品注册备案信息、生产许可证等标签标识，拒绝三无产品、过期产品。敏感肌肤人群使用新产品前，建议先在耳后或手臂内侧做皮肤测试，出现红肿瘙痒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就医，不轻信快速美白、一夜祛痘、根治过敏等夸大宣传，安心护肤，科学护肤。
2: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1: 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3: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4: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5: 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0: 春风吹拂的菏泽，我在四月的花田，忽然想起一场浪漫的事。
1: 春天花会开，
0: 牡丹花会开。这里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邀你一起迎春启程，向阳而行。

0: 北京时间14: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工业立县助千亿集群，农业展券会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新闻记录真实，广播坚守初心 ，FM 87.5，时刻传递菏泽声音。

春在天地间，河流开化，绿意萌动；春在人心间，人情春早，抖擞精神。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花信有期，好在春天。

0: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1: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什么是春日？是余秀华说，那么多人也像花一样往春天里赶。是史铁生说，长风配雨，艳阳明月，天地间充着生的豪情。一朝春日，一岁希望。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春的声音。

0: 我这里春天很好，你那里还好吗？
1: 春日的菏泽，牡丹花开，有了新的颜色。
0: 春日的菏泽，风轻了，细雨洒满麦苗，
1: 春光里更加明亮，
0: 空气中更加温暖。
1: 嘘 ，FM 87.5，
0: 让我们一起寻找春日的菏泽。

春在天地间，河流开化，绿意萌动；春在人心间，人情春早，抖擞精神。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花信有期，好在春天。

0: 这里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吸引你的，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清新活力，
0: 全新视角，
1: 全新视角，一路有你，
0: 一路
1: 有
0: 你，更精彩。

0: 随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0: 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2: 我这里春天很好，你那里还好吗？
3: 春日的菏泽，牡丹花开，有了新的颜色。
4: 春日的菏泽，风轻了，细雨洒满麦苗，
3: 春光里更加明亮，
4: 空气中更加温暖。
3: FM 87.5，
4: 让我们一起寻找春日的菏泽。

身在天地间，河流开化，绿意萌动；身在人心间，人情春早，抖擞精神。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花信有期，好在春天。

0: 不经意间即是春天，趁春风把最美好的时光留下。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褪去沉重的衣物，身心随之变得舒展，暴露着的肌肤感受自然的美妙，疲惫的生活迎来久违的解乏感。天河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收春日信号，在阳光里轻盈跳舞。

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全新车生活，从唤醒你的耳朵开始。这个春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和你一起遇见美好时光，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5:30。
1: 新闻记录真实，广播坚守初心。FM87.5，时刻传递菏泽声音。

0: 业立县，助千亿集群，农业展卷，会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1: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2: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1: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2: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每一个清晨，
1: 每一个清晨，
0: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1: 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每一个傍晚，
0: 我们无情伴你左右。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一直在您身边，
1: 在您身边。

时间走过盛夏，来到深秋，不约而同相聚这里。我爱菏泽，这里有春的润物，夏的绚烂，秋的思念，冬的挚爱，四季带你前行，生活的路从此多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一路动听随行。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责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确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0: 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2: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3: 比如现在，打开收音机 FM 87.5，
2: 给你
3: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放飞活力，引爆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生命就该安放在美好的时光里，
1: 比如现在，
0: 比如现在，
1: 打开收音机 FM 87.5，
0: 给你
1: 不期而遇的温暖陪伴。

0: 哥，快睡吧。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春风吹拂的菏泽，我在岁月的花田，忽然想起一场浪漫的事。
1: 春天花会开，
0: 牡丹花会开。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邀你一起迎春启程，向阳而行。

0: 我这里春天很好，你那里还好吗？
1: 春日的菏泽，牡丹花开，有了新的颜色。
2: 春日的菏泽，风轻了，细雨洒满麦苗，
1: 春光里更加明亮，
2: 空气中更加温暖。
1: 嘘 ，FM 87.5，
2: 让我们一起寻找春日的菏泽。

0: 北京时间16:30。
1: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
0: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

0: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1: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时间走过盛夏，来到深秋，不约而同相聚这里。我爱菏泽，这里有春的润物，夏的绚烂，秋的思念，冬的挚爱，四季带你前行，生活的路从此多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一路动听随行。

褪去沉重的衣物，身心随之变得舒展，暴露着的肌肤感受自然的美妙，疲惫的生活迎来久违的解乏感。天河色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受春日信号，在阳光里轻盈跳舞。

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0: 不经意间即是春天，趁春风，趁春风把最美好的时光留下。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西武。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点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有毒必肃，中毒必究，贩毒必惩，制毒必打。
0: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

0: 财富梦想。
1: 收听
2: 情绪
1: 新闻联播，
2: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3: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空热线，我是梁雅，
2: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3: 好了，各位好，畅通八七五 ，Hello，
4: 万高峰，
3: 这里是 FM。
2: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0: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设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控非农建设占用，强化执法监管，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寸沃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八七五，微公益。
5: 大家好，我是定陶区天马救援队队长李宝玉。我们把救援当使命，群众哪里遇到困难，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冲到哪里。如今天马救援队已成为定陶区民间公益救援的一个品牌，一面大旗。因为热爱生命，所以每当有难救援时随时准备拼命，这句话我们一直在用行动践行着。定陶区天马救援队与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公益不止，温暖同行。
6: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咱们快开进去吧。
8: 好嘞，我先把车头调过来啊。
7: 快点快点，直接开进去吧，好不容易找到的位置，可别让别人抢走了。
8: 那可不行啊，再着急停车也要遵守规定停放。
9: 停车时按划定区域和车头方向停车，好习惯体现好素养。
10: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什么是春日？是余秀华说，那么多人也像花一样往春天里赶。是史铁生说，长风配雨，艳阳明月，天地间充着生的豪情。一朝春日，一岁希望。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春的声音。

0: 天气在一天天变暖，日子也在一天天充满希望，有春风拂面的温柔，有美好故事的发生。在这个春日，
1: 在这个春日，
0: 更好的自己，更好的自己。
2: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遇见春天，更遇见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递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4: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5: FM 87.5，爱音乐，
4: 更爱生活。

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全新车生活，从唤醒你的耳朵开始。这个春天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和你一起遇见美好时光，美好时光。

0: 夏秋冬，四季更迭。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主流广播，百姓情怀，何则味道？FM 87.5，你和我的新闻广播。以量促评，以评促干，以干促优，深入开展三量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2: 别克致敬一期 SUV 新能源大五座，哈路晚高峰由润华别克广州路总店协助播出，综合续航1600，长途出行没焦虑，置换权益价15.49万起，还可再享至高20000国补，插混可油可电，续航无需顾虑，高阶智驾开着省心又轻松，试驾好礼相送，润华别克广州路总店等你来，55397777，55397777。工业立县助千亿集群，农业展券会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

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瀛，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春风拂面的季节，美好的故事正在发生，有关新鲜的解锁方式就在下一个灵感。这里是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啊？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吗？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0: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4: 早上买房，下午办证。龙翔中央学府人民路中段实景现房，提前6个月交付。龙翔控股集团倾力打造，19年从未逾期交付，已提前交付12000户。菏泽实景买房，只选龙翔中央学府，建面约115至190平实景现房，即买即办证。地址：菏泽市81路小学东侧20米，咨询热线0530-7515-999。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你也和我一样喜欢春天吗？
6: 春风，春雨，春光灿烂，复苏亦或新生，春天有多少种模样，
7: 我们一起去看看。
6: 总要用一个季节去寻找这个世界。 FM87.5 伴您同行，不负好春光。

0: 京时间18点。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2: 介绍金融政策知识，展示农商银行工作，欢迎收听农商行时间。
1: 便捷服务，贴心相伴，农商银行始终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多年来，农商银行立足城乡，服务三农，专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以专业与快捷润泽万千企业，以热情与真诚服务千家万户。请拨打96588贷款热线，让农商银行守护助力您的财富梦想。
3: 别克致敬一期 SUV 新能源大五座，韩路晚高峰由润华别克广州路总店协助播出，综合续航1600，长途出行没焦虑，置换权益价15.49万起，还可再享至高20000国补，插混可油可电，续航无需顾虑，高阶智驾开着省心又轻松，试驾好礼相送，润华别克广州路总店等你来，55397777，55397777。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4: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5: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黄蜂热线，我是梁雅，
4: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1: 好了，各位好，畅通87.5 Hello
6: 万高峰，
1: 这里是 FM
4: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确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2: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0: 个梦想，梦想以公益的力量，公益的力量为社会，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1: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8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2: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 一路与你相伴。
0: 别克致敬E7 SUV 新能源大五座，韩路晚高峰由润华别克广州路总店协助播出。综合续航1600，长途出行没焦虑，置换权益价15.49万起，还可再享至高20000国补，插混可油可电，续航无需顾虑。高阶智驾开着省心又轻松，试驾好礼相送，润华别克广州路总店等你来。55397777，55397777。
2: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央企合作发展动力龙头，建设全省一流特色新区，菏泽鲁西新区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鲁西新区新闻内容提要。鲁西新区党政联席会议召开，朱中华现场调度鲁西新区重点项目建设，菏泽芍药接力绽放，五一迎来最佳观赏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鲁西新区党政联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鲁西新区党工委书记朱中华主持会议并讲话，鲁西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赵福龙及新区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一季度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核查整改、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违法用地整改、一季度环境质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并指出要强化经济运行监测，深化一企一策帮扶，稳住工业基本盘，持续抓好招商引资，聚焦主导产业，精准引进龙头型、捕链型大项目，落实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激发内需潜力。要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整改提升，加快项目补建，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要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对新增违法用地坚持零容忍，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紧抓大气污染治理，开展耕地扬尘、餐饮油烟等专项整治，加强水环境治理和环保督查问题整改。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十个全覆盖，切实消除管理盲区。近日，市政协副主席、鲁西新区党工委书记朱中华深入新区重点项目建设一线，实地调研项目进展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以实地督导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提质增效。朱中华先后到麦地尔、海西储能、牡丹医药物流、中捷二期、振玉科技、华星共轨、年轻计生物、康宁享药业等重点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各项目建设进度、生产运营、市场前景及要素保障等情况，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工作汇报，对各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并针对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推进要求与时间节点。朱中华强调，重点项目建设是推动鲁西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主动靠前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顺利推进。同时，要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园区承载力，推动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为鲁西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五一假期到来，我市各大景区的牡丹花期虽已进入尾声，但素有花巷美誉的芍药正接力登场，迎来最佳观赏期。各园区提前布局早中晚花期，确保赏花热度持续不断。在中国牡丹园，近300亩芍药眼下开得正艳，层层叠叠的花瓣在微风中摇曳生香，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目前园内已聚集数十个特色品种，整体盛花期恰好覆盖整个五一假期。中国牡丹园技术总监孙良顺：
2: 还有粉顶红花了，有这个杨飞鼠蕊了，还有这个金光闪烁了，然后围着连上这个花期，各位广大游客长时间能看到所有的达到了这个朝气春气花。

0: 晚起，成绩因为学得好，找乌有地。
1: 美景引得游人醉，园内已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梁山游客徐文英
2: 带着两个老人来看一下所有，玩得非常开心。
1: 在菏泽牡丹园内，芍药和伊人牡丹正陆续盛开，虞美人、欧洲木绣球等花卉也点缀其间。国家林草乡土专家、菏泽牡丹园总经理王志伟：
3: 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园区内啊，90%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啊，五一期间来菏泽牡丹园拍照打卡。
1: 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主要赏花景区都已准备就绪，静待八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这座中国牡丹之都暮春时节的别样魅力。以上就是今天鲁西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5: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6: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旅游离家前务必做好安全检查，谨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杂物，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不将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外出期间妥善锁好门窗，长期离家可请邻居或物业留意房屋状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归来后先检查燃气电路有无泄漏破损，确认安全后再使用各类电器，时刻紧绷居家安全这根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让假期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8: 明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
5: 明天全国多地继续举行多场文化演出活动，北京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将上演维也纳的黎明与回响音乐会，天津市桥边音乐会将迎来收官之夜，
8: 电影《浴血困牛山》明天起在全国院线上映。该电影取材于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红十八师52团100多名红军战士在贵州石阡困牛山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事件。
5: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后两天降雨范围明显减小，强度减弱，广东、福建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北部及台湾岛北部有中雨或大雨。
8: 体育赛事方面，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秦皇岛明天起开赛，这是河北省首次承办国家级沙滩飞盘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29支队伍、427名选手参赛，覆盖南北方多个省市。
5: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明天继续举行，中国 U17 女足明天19:30将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对战越南 U17 女足。

0: 慧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0: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湖北省粮食局，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0: 极狐汽车，
2: 以岭药业，
0: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0: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时光知经纬，
0: 劳动古华章。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4: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0: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4: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4: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

0: 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经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融入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

0: 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4: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9: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1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0: 铁的手臂就是先烈些先驱的心脏。
11: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2: 从我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1: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3: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5: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4: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

0: 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2: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4: 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3: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湖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5: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3: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6: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7: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9: 不要好，我来哦。
10: 雾气生津，两心难看。
11: 他喜欢和平点浪哎。
8: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2: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8: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3: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什么的。如果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8: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4: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8: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7: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2: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

0: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1: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

0: 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三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3: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3: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2: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4: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5: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6: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

0: 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美，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1: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江西省信宜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4: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这封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11: 禁绝毒品，人人有责。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秦市新闻联播。
11: 一缕晨光，照亮城市。
13: 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航空热线，我是梁雅。
11: 唤醒无限生机与活力。
14: 好了，各位好，畅通85 ，Hello，
15: 万高峰，
14: 这里是 FM。
11: 傍晚时分的万家灯火。传递你我身边的温情与感动。新闻时刻发生，我们始终陪伴。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听见城市的脉动。
16: 五一假期去哪玩？快来菏泽名乐樱桃采摘园，实现樱桃自由！大颗樱桃挂满枝头，颗颗饱满，脆甜多汁，生态种植，现摘现吃，亲子游玩好去处。五一假期就来名乐樱桃采摘园，等你来打卡。联系电话13605319999。
6: 新闻全天候，菏泽第一声，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市新闻联播。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聚焦企业急难筹盼，推深做实暖心服务，厚植新业沃土；我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零距离服务群众，让这个五一春假更有温度，更有质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我市深入贯彻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聚焦企业急难筹盼，推深做实暖心服务，全力筑起降成本、提

0: 质拓市场，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今年面对新能源电池材料行业竞争加剧的态势，巨野县相关部门主动上门，与卓恒新材料合泽有限公司一起分析市场，把脉问诊，引导企业投入近千万元，对碳酸二甲酯生产装置进行优化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实现降本提质增效。卓恒新材料合泽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王月华：
1: 通过对生产装置优化升级，五号交优化前降低了8%，吨产品综合能耗降低了10%，产品纯度及各项指标稳定性显著提高，质量提升了5%，可更好地满足下游电池、聚碳酸酯等领域的高端需求。
0: 同样位于巨野化工园区的山东聚安化学有限公司，今年订单持续增加，可生产资金却出现了短缺。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帮助企业对接银行申请低息贷款。山东聚安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宝斌：
2: 目前我们与银行对接进展非常顺利，资金下来后我们心里更有底气。目前1到2月份的销售额达到500多万元，比预期高出了20%左右，预计全年我们的销售额能达到4000多万元。
0: 巨野县张凤镇党委委员、人物部长谢恒颠：
3: 主动对接锦荣、申皮、自轨等部门，为企业做好配套服务，助力企业稳步发展，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抗压力。
0: 做优服务保障，就是给发展注入最强信心。在运城县黄泥冈镇，长英智能制造公司去年底项目落地，今年2月份一期投产，每天生产钢结构建筑材料已超过50吨，顺利完成规划目标。运城县长英智能制造公司总经理祝小辉：
4: 政府与企业之间达到了一种双向奔赴啊，就是都在互相为对方考虑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好，从这个各种手续方面，在我们不熟悉的领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它是一对一的帮扶，而且呢在我们投产运营之后也一直在对我们帮扶。
0: 一期站稳脚跟，二期动力倍增，为推动企业规模再上台阶，黄泥冈镇主动上门提供一对一帮扶。有感于镇里全天候式的贴心服务，长英公司济南总部迅速调整投资计划，二期续建项目与一期压茶推进。祝小辉：
4: 二期我们现在是做完了独立基础，下一步就做土地平整、水泥面，然后钢结构的安装，6月底之前然后完成二期的建设。
0: 运城县黄泥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浩：
5: 将企业的需求摆在首位，提供全产后不打烊服务，做到只要项目需要，服务就不缺席。
0: 进入二季度以来，我市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落实落细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各项惠企纾困政策，各级各部门主动靠前，从金融支持、要素保障到审批提速，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不打烊服务，夯实155良好开局的坚实根基。群众需求在哪里，社会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我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小服务等各项工作，以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民生答卷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一场暖心的致敬城市奋斗者集体生日会在工会驿站温情上演，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代表围聚在一起，烛光摇曳中齐唱生日歌，一同切蛋糕，欢声笑语里，这些平日里风雨无阻的城市奔跑者真切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尊重与温暖。外卖骑手张丹丹：
6: 这也是第一次能和这么多人一起过生日，非常感动，而且我感觉到这几年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被尊重，干起活来更有干劲了。
0: 活动不仅送上了装有毛巾、保温杯等专属礼包，还特意邀请了交警围绕骑行安全开展专题讲解，用一个个典型案例提醒大家时刻紧绷交通安全这根弦。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庞军浩：
7: 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发展中感受到温暖与支持。
0: 趁着农闲时节，我市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广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在运城，7天相逢

文明主题剧目展演精彩开锣，演员们将移风易俗、孝老爱亲融入传统戏曲唱段，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在剧野，琴书、坠子书、广场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登台，百姓在家门口

0: 我心里特别高兴，希望政府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在家门口都享受到快乐的气氛。
1: 五一假期恰逢我市首次推行中小学生春假，成武县积极开展共享带娃活动，组织家长和孩子们走进乡村，在非遗剪纸、手作春卷、环湖踏青中开启假日时光。红纸翻飞剪出春字，亲子协作做出美味春饼，把假期托管与亲子体验有机融合，让孩子的童年记忆再满家乡韵味。学生李思珍：
2: 在这里我参加了非遗的剪纸活动，我还学会了剪春字，我特别高兴。
1: 成武县志愿工作服务中心秘书长田硕：
3: 希望孩子们不再是只从屏幕里认识春天，而是在真实的乡野中触摸传统，感知自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整合社区、乡村和志愿力量，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共享带娃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乡野里收获实实在在的成长，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童年记忆中。
1: 今年五一叠加春假，超长假期激发市民出游热情，我市各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上新特色场景，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请听报道。连日来，旅行社门店客流明显增多，线上咨询不断，个性化线路预订火热。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各旅行社提前对接资源，增派导游，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店头区某旅行社负责人李平：
4: 现在游客比较青睐的是沉浸式文旅、户外徒步、美食打卡等，五一自驾游的也比较多。我们也提前对接了酒店、交通、景区，增派了导游和服务人员，推出了多条个性化的高品质的线路，全程做好安全保障与行程衔接，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
1: 在菏泽高铁站候车大厅、安检通道、检票口前均有序排起了队伍，其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出行群体占比显著提升。超长假期里，亲子出游成为主力，省心省力的跟团游、自由行都备受推崇，不少市民早早规划行程，带上孩子踏上旅途。市民王欣欣：
5: 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玩，准备趁着这八天假期带孩子去接触接触大自然，放松放松。
1: 远行期待高涨，家门口的微度假同样热闹。在运州街道安屯村，百亩芍药花田蓄势待放，由于紧邻铁路线，独特的花海景观吸引市民提前踏青打卡。山东玉雅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成刚：
6: 东临这个雄山高铁，西临909，这样在高铁上也能看到咱这个芍药盛开的这些鲜花。
1: 运城县运州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宣传委员谢庆坤：
7: 捧我神娃下渠问驴千里，幼小盼获先至空间子愿，因地之意打造休闲游玩节点，乡村伪景观即便民游乐场所。
1: 作为有着江北西湖故道明珠美誉的单县芙蓉湖旅游度假区，成为了五一假期周边游、亲子游、休闲游的热门选择。无论是亲子家庭悠闲漫步，还是年轻人环湖游玩散心解压，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假日乐趣。单县芙蓉湖旅游度假区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朱岩：
8: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景区预计将接待客流超40万人次，那么为了方便游客出行，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景区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环湖交通、停车、餐饮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大家可尽情地体验游船、环湖骑行、特色美食等游玩项目。
1: 游客朱坤宇：
9: 今天带着家人们来到芙蓉湖转了玩，看了看这个风景非常不错，带着孩子呢来玩一些部分水上项目，坐着坐船，小孩子非常开心。今天看了看这个环境，尤其是湖上的风景，确实不孬，这里花开也很多，来带着老婆孩子拍了很多照，今天十分开心。
1: 为让孩子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春假，不少家长特意抽出时间陪伴孩子走进书店、图书馆，在墨香中开启惬意的假期阅读时光。学生家长马子友：
10: 拓展一下他们的知识面，同时呢也可以丰富一下他们的假期生活。
1: 牡丹区实验中学学生杨雪：
11: 这些书籍都有助于我们提升阅读能力，充分的去开阔视野。
1: 抢农时抓田管，科技助农正当时。 连日来，我市各地抢抓春耕生产黄金窗口，大力推广机械化播种、飞防植保、多茬轮作等现代

0: 农业技术，为全年粮食稳产筑牢根基。请听报道。在鄄城县正营镇的一家家庭农场里，两台多功能综合播种机正在来回穿梭。与往年不同，今年农场用上了集耕地起垄、滴灌铺设、精准播种于一体的新机器，六道工序一次完成。鄄城县正营镇志刚粮蔬种植家庭农场孟志刚，
1: 一天一个农机的话，就是播种能播五十亩左右吧。
0: 机械助力不仅抢出了农时，也为后续的种植结构调整留足了空间。该农场创新推行了菠菜、毛豆、菠菜一年三茬的轮作模式，通过科学搭配作物，把土地的生长周期排得满满当当。孟志刚，
1: 种完菠菜，这个时候种这个毛豆，这纯利润反正一亩地得2000元左右吧。
0: 在定陶区南王店镇，种粮大户严德斌今年也用上了新型气息精酿单粒播种机来播种春玉米。定陶区南王店镇种粮大户严德斌，
2: 这种播种机的优势呢，种肥同播，再一个是单粒播种，能节省一部分种子，播种株距呢很均匀，播种深度呢它是悬浮式的，深度也很均匀。
0: 为保障春玉米播种质量，当地农技服务小组深入一线，为种植户提供一对一的精准服务，把技术要点讲得透彻，说得明白。同时面对小麦、抽穗扬花这一病虫害防控的紧要关口，我市农业部门广泛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打响虫口夺粮攻坚战。在巨野县田庄镇的一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成为主力军，取代了传统的人工背负式喷雾器。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在旋翼下形成巨大的气流，将混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到小麦的根部和叶片背面。巨野县利顺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学友，
3: 药剂通过无人机的风场力度直接喷到茎部与根部，打得更加通透均匀，效率更加高，每天每台作业量1500亩左右，比人工喷洒药剂要高100多倍不止。
0: 巨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田翠玲，
4: 咱们种植户们要抢抓晴好天气，早晚规范施药，科学做好水气管理，全力保障今年夏粮稳产丰收。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新闻编辑田宽，播音刘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FM87.5，乐享生活。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2: 隔断水之手的污名，不要饮用自来。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1: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传递菏泽声音，讲好菏泽故事。
14: FM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每一根白发是他的牵挂，每句晚安是他的陪伴。忙忙碌碌的你，错过了多少相聚的时光？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给你相聚的温暖。

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9: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主体来评议。深入开展3亮专题行动，实现工作作风、服务能力、营商环境大提升。
3: 工业立县筑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终于到家了，天都黑了，爸爸我们驾车吧。
6: 哎，等等啊，你看前面那个爷爷啊，他走路不方便，我们用车灯给他照一下路好不好？
5: 好吧，那我们晚点再说，妈妈知道了也会夸我们的。
7: 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给自己带来更多开心。
8: 南来的北往的，打尖的住店的，各位看官您里边请，醒目一响，好戏开场，接听875评书专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他思维缜密，断案如神。
12: 将军，这就是投毒的刺客。
11: 他抽丝剥茧，为民伸冤。
13: 大人，小的有话说呀。
11: 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惊天大案被他识破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更有流落江湖的侠士阻止多谋的师爷助他一臂之力，他就是称为东方福尔摩斯的神探狄仁杰。请听长篇评书《狄公案》，由孙红嘉播讲。
14: 长篇评书《狄公案》，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狄大人见到了罗应元，讲述了一遍他掌握的全部线索，包括呀这个宋一文的母亲在将军府中呢，和一个奸夫有染，生下了一个女孩子，然后这女孩子被丢到荒郊野外，宋一文的母亲也上吊自杀了。狄仁杰猜测那个女孩就是现在

0: 在黑湖祠里住的那狐女朱红。狄仁杰想啊，这孩子抱走的时候包了一块大红绸布，那么肯定是捡到的人根据这红布起了个名字，朱红嘛。罗应元吓了一跳啊，哎呀，狄年兄啊，这你都是哪里得到的这些实情啊，我太钦佩你了。狄仁杰看着他接着说，我想莫将军确实参与了那九太子的谋逆，他的死是咎由自取，不足惋惜，而那告密者应该是害怕莫将军将他的奸情揭露，所以先下手为强，一封匿名信就将将军置于死地啊。而我想宋秀才正是看到这一点，便设法去证实他父亲原来无罪，是受到诬告的。不能不说宋秀才的想法是错的，他的计划更是不可能实现。罗县令就问道，那莫将军既然参与了谋逆，写匿名信告发他，这是值得嘉奖的呀，他为什么害怕宋秀才，他为什么害怕宋秀才而要置他于死地呢？狄仁杰说道，写匿名信的告发者必定是谋逆的知情人，而且是一个体面的官员，为了名声和前程，他绝不能让他的奸情披露于世。此外，我认为他自己必然也卷入了九太子的阴谋，否则他绝不可能知道九太子和莫将军还有密信通往，而且他连密信藏匿的地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后来钦差有重金悬赏，他始终不肯露面去领啊，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的狡诈处啊。哎呀，我的妈呀，那这人又会是谁呢？狄仁杰捋着胡须沉思片刻，我还是那句话，与杀害小凤凰的嫌疑一样，正是你请来的客人中的一位
1: 啊。真的呀？
0: 这罗应元一下坐直了，当然不可能是玉兰小姐了，因为那凶手是朱红的父亲。对了，等一会儿朱红会告诉我们这个神秘的人是谁，尽管他每一次回去看他私生女的时候都蒙着面，但是朱红能够根据他的声音形态把他辨识出来的。
1: 哎呀，狄年兄啊，容小弟再进行一点我的看法啊，我觉得呀，这个如意法师应该不是杀人凶手啊，也就是他不是当年那个奸夫啊。啊，你想想啊，他这个人长得跟个蛤蟆似的，那浑身一股味儿啊，长相猥琐，哪个女子会能看上这么个丑和尚呢，当自己奸夫呢？所以咱们可不可以把他排除出去？
0: 狄仁杰像是料到这罗应元早会这么说一样，笑着摇摇头，罗贤弟啊，这话我可不敢说定，宋秀才的母亲是个精神反常的人，他娘亲把这种情况说成是被狐狸附身。不管怎么样，他入将军府的时候才17岁，而将军已年逾花甲了，那也许
1: 道士如意法师奇特的相貌。

引起了他的注意和喜欢呢？这种事谁也说不准呐。如果如意法师秉性奇特，有才有智，这往往能使一个女子动情。而且我见如意法师好像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说话似乎大有深意，倒正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物啊。他住的民务寺又与黑狐祠是如此相近，他去看望朱红是最方便的事，而其他人都得担点风险呐。罗贤弟啊，你一会儿和客人们聚会的时候设法打听一下，18年前莫将军被砍头的那年，张兰波与如意法师在不在金华。据我所知，邵大人当年正是这婺州金华府的刺史，他就不用问了。你不妨再打听一下今年玉兰小姐在白鹿观被捕的时候，这三位客人是否也在新安本地。罗县令听狄仁杰说完也认同的点点头，确实这如意法师别看长得磕碜，那万一他就有女人缘呢？哎，就像现在也如此啊。有句话说得好，是赖汉娶美妻。大街上你看吧，很多都是男的长得很丑啊，但是女人很漂亮。关于这个话题啊，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叫黄子华，曾经讲过大段关于这男女的脱口秀，都特别有意思。那么罗应元又想起一件事来，哎，一年兄啊，那为什么你又想到玉兰小姐白鹿观的案子呢？狄仁杰微微一笑，很简单，我有一点是相信的，就是一个罪犯总喜欢反复用一种同一手段去达到他的犯罪目的，同告发莫将军的手段一样啊。告发玉兰打死侍女也是一封匿名信，当年这个人告发莫将军是为了隐藏他奸夫的身份，如今告发玉兰保不定也有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啊。正说话间，高师爷这时走进内衙，狄仁杰继续说道，高师爷来得正好，罗贤弟啊，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想等朱红这孩子健康恢复之后，就委托给他的姨母黄掌柜夫妇带领，他们正没有孩子，我同高师爷此刻就去黑狐祠将朱红带来衙里。狄仁杰说着将袖中两封匿名信取出来交给罗应元，这两封信都是抄件，你只能从字里行间的行文风格来判断是否出自同一人手，请你细细看呐，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罗应元接过信来小心地收好，放心吧狄年兄，这个交给我了。这边高师爷近前向罗狄两位老爷请安施礼，罗应元立刻对他说呀，高放啊，你现在陪同狄县令到南门外的黑狐祠走一趟，将那里的小狐女带到县衙里，我想要平整荒地，拆了那个黑狐祠。这罗县令没说实话啊，得隐藏一下朱红的身份。狄仁杰在旁边补充道，高先生啊，你与我坐一轿，再准备另一只轿给郎中乘坐，再让我的手下乔太马荣桃干跟随就好。是狄大人。这边高师爷领命出去了，吩咐备轿，再通知乔太马荣桃。

0: 不甘。狄仁杰这边辞别了罗县令，和高师爷走出内衙，在庭院内上了轿，郎中乘坐另一顶轿子，然后乔太、马荣、陶干三人步行跟随轿子，是一路走向南门。这边轿子抬到寺庙街头敏悟寺山门的时候，高师爷对狄仁杰说道啊，狄大人，昨天早上我奉罗老爷命令来这里请如意法师，真是费了很多的口舌呀，他就是不来。我说参加的有谁谁谁啊，大诗人，他完全不在乎啊。直到我说到狄老爷您的大名，他一听他就改主意了，就来了。哎呀，狄大人，您这威名可真是无人不知啊。狄仁杰听后觉得有些诧异，问道，哦，那他说了是什么原因吗？
1: 老爷，我只说了你在疑案侦讯方面很厉害，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如意法师当时还说他倒要听听你对狐狸的看法。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高先生问了他这狐狸是什么意思吗？
1: 没有。这时候啊，轿子突然在桥上停下了，高师爷撩开轿帘就问，出什么事了？这轿子为什么不走啊？
0: 这时候啊，只见乔太、马荣急匆匆地走到轿子前，跟狄仁杰说道，狄大人，出事了，有一群人正堵了城门口的路，那黑胡子的狐女朱红得癫狂病死了。啊！狄仁杰一听紧忙下轿，就见六名衙卒正用长矛的杆柄在城门口拦截一道警戒线呢。不断有好奇看热闹的百姓向前拥着，前面的路上朱红四肢伸直，仰面躺在地上是一动不动。她穿着一条破烂的裙子，这惨状实在是可怜呐。两名衙卒正用一根长的叉子要把它架起来往城郊挪动，那边已经点好柴火了，是要焚尸啊。这时候巡官一看狄仁杰过来了，紧忙下跪说道，
1: 老爷，最好不要再走近了，这癫狂的病是最危险的，这尸体必须得焚化。
0: 高师爷在一旁紧忙问巡官，
1: 哎呀，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这女子真的死了？
2: 回大人，真的死了。半个时辰前我们听到这野草丛中有一声声古怪的叫声，以为是疯狗咬人呢。我们过去一看呢，原来是这个女子一面狂奔一面狂叫，听不清叫的是什么，口中不停吐着白沫子呀，四肢痉挛抽搐，然后士兵们用长矛就拦住他，将他扑倒在地，他一趴下这就再也不起来了，也不叫唤也不吭声，这上前一看脉息已绝，一个大气儿都没有了。
0: 狄仁杰一听是双眉紧皱，立刻让后边跟来的郎中前去验看，并且呀，要求那士兵将那长矛长叉与死尸一并烧去，就连那一带的灌木丛也得烧了，因为得这种病是非常可怕的。狄仁杰见状也是无可奈何呀，吩咐乔太、马荣留在此地协助高师爷和郎中处理此地的一应事务，并且嘱咐二人一定要观察一下现场百姓中有没有那神情可疑的，特别是上了年岁的，如果有带回到县衙见我。

0: 这边狄仁杰和陶干就乘轿赶回县衙。此时在衙院里停着三顶大官轿，一群丫鬟正忙着啊，给这轿子里加什么锦缎套垫呐、放茶盘果品呐、这轿子布置的特别繁华。靠墙角蹲着24名等候抬轿的司仪，这些人是服装整齐呀、仪式的宽襟通袖镶红边印字山挂，腰间系宽红带，穿着麻鞋，哎，看起来很专业啊，服装是整齐划一。大门内已备下许多的灯笼和牙牌，这牙牌上写着回避肃静，而且灯笼上啊贴有金华县正堂大金字样。来参加宴会的这些客人早就穿戴整齐等在花园里了。这时罗县令一看这客人全到了，就吩咐赶快揭开轿帘伺候各位上轿啊。这时候啊，如意法师上前和罗应元说道，
1: 哎，罗大人，我将我的大红袈裟忘在敏悟寺了，此刻我得先去寺里取啊，请各位客人先上轿啊，你们先走，贫僧自有脚力，我随后就到。
0: 罗县令有点为难，
2: 哎呀，这你看看这如何是好啊。
0: 这如意法师又说了，
1: 啊，没事，双龙山的路我很熟悉，我的一个师兄原来在那山上玉湖寺里当过主持。
2: 罗大人，记得贫僧不止一次地说过，千万不要为贫僧准备车轿坐骑呀，我走就行。
0: 说着提起禅杖飞也似的先出了县衙大门。旁边的狄仁杰心中纳闷，说这个人为什么要自己走呢？正在琢磨呢，罗应元过来说了，
2: 哎呀，那既然如意大师父执意要步行，那么我的那顶小轿就不用了啊，邵大人张大人你们俩上第一顶轿，玉兰小姐自己坐第二顶轿，那狄年兄你就和小弟坐第三顶轿吧，啊，怎么样？咱们其他人骑马跟随，不得有误。
0: 狄仁杰看了看陶干，陶干点头示意，很快这车轿人马就启动了。军乐喝道，牙帐两列分开，
1: 回避咚，
0: 敲了声大锣，
1: 严肃咚。
0: 这队伍啊，浩浩荡荡，三顶官轿摇曳出了金华县正堂大门，那真是旌旗舒卷，毛戈耀日。哎呀，一个个骑在马上，煞是威风。路上百姓纷纷躲路而行，都不敢仰视。哎，别看了，咱回家过节去吧！啊，快走。话说这金华县衙。去双龙山翠玉崖有差不多15里山路，狄仁杰自己坐定，正想闭目养神，罗应元开口说了，
2: 年兄拜托之事啊，小弟已经打问清楚了，甲戌二月莫将军被正法之时，您猜怎么着呀？
1: 邵大人，当时正是金华的刺史。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狄公案》由孙洪家播讲。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
4: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8: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10: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9: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10: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9: 还想你，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宝宝，和妈妈去快递柜取快递好不好呀？
12: 对嘛，我累了想回家，人人再取好不好啊？
11: 不行，快递柜是公用的，我们不及时取走快递的话，其他叔叔阿姨的快递就放不下了呀，对不对呀？
12: 对了对了，我们快取吧。
3: 及时取走快递，为他人留下更多空间。武装你的耳朵，霸占听的世界。流行的声音，梦里的旋律，尽在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0: 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福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首通心，担使命。时刻铭记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丝毫不动摇。
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寸耕地，守护我们共同的生命线与发展未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爸爸，我把那个叔叔扔的空饮料瓶捡起来了。
3: 好孩子，那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2: 当然啦，我要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嘿，扔好了。
3: 小宝真棒。
2: 爸爸，为什么小孩子都知道不要乱扔垃圾，而大人却不懂呢？
4: 将废弃物放进垃圾箱，不让孩子产生本不该有的困惑。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6: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2: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1: 这里面是什么呀？
2: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1: 嗯，就和妈妈做的一样，我知道啦。那我出门啦，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3: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4: 聆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0: 千丝万缕的阳光透过林间的树缝，
1: 千言万语的温暖汇进你我的心房。
0: FM 87.5，用声音
1: 用声音
0: 温暖世界。

0: 京时间20: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3项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3: 工业立县助千亿集群，农业展卷绘物业风光，服务如春筑巢引凤聚商机，速度如虹项目落地见真章。定位幸福坐标，以民生温度量发展高度，厚植营商沃土，凭改革破局领实干新篇。这里是东明，在时代的浪潮中澎湃前行，以奋斗者的姿态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在黄河之滨的发展征程中闪耀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6: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嫁给我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5: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1: 我愿意。
5: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12: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3: FM87.5，爱音乐，
12: 更爱生活。

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0: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1: 有有有有

0: 好品山东，承山水圣人德馨，聚齐鲁大地名品，鲁花花生油，东阿阿胶，一品景致，好当家海参，张裕葡萄酒，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终于到家了，天都黑了，爸爸我们驾车吧。
3: 哎，等等啊，你看前面那个爷爷啊，他走路不方便，我们用车灯给他照一下路好不好？
2: 好吧，那我们晚点驾车，妈妈知道了也会夸我们的。
4: 给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给自己带来更多开心。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11点。
1: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福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2: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好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八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3: 何人不爱牡丹花，站断城中好物华。四月的菏泽花香四溢，此时的鲁西新区不仅是牡丹文化的殿堂，更是产业发展的新高地。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高端装备产业持续发力，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迅速崛起，具有新区特色的221现代产业体系一路飙出新速度，6个百亿级以上的产业集群强势崛起，成为引领鲁西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当下的鲁西新区正敞开资源保护，搭建优质平台，提供贴心服务，以客商最满意的情绪价值迎接八方客商，共建魅力新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别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咱们快开进去吧。
2: 好嘞，我先把车头调过来啊。
1: 快点快点，直接开进去吧，好不容易找到了位置，可别让别人抢走了。
2: 那可不行啊，再着急停车也要遵守规定停放。
0: 停车时

按划定区域和车头方向停车，好习惯体现好素养。每天勇敢前行，世界充满无限可能，逐梦的人永远年轻。新闻资讯，便民服务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伴您一路。

0: 每一个清晨，
1: 每一个清晨，
0: 我们准点为您守候。
1: 守候
0: 每一个傍晚，
1: 每一个傍晚，
0: 我们
1: 无形
0: 伴你左右。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直
0: 在您身边，
1: 在您身边。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八七点五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0: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1: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
0: 新闻广播，
1: 快乐与你一路相伴。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 八七点五，爱上菏泽的声音。
1: 深入开展三辆专题行动，全面打通服务市场主体最后一米。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已经到绿灯了，你怎么还不启动呀？
4: 乐乐，你看那位老奶奶，她还没过完马路呢，我们要等她一下呀，这样奶奶就不会因为着急而摔倒了。
3: 是呀，所有的车都等着奶奶呢，大家都是乖宝宝。
5: 还说是礼让行人，文明美德常记心间。
6: 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北方的阳光和希望。FM 八七点五，乐享生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FM87.5 陪您一直在路上。

乐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0: 小品山东，聚齐鲁大地名品，品质创造未来。三角轮胎，一个世纪的璀璨，招金银楼，中国玉米油厂，山东西网。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三乐，智慧小鸭，小鸭小鸭顶呱呱，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1: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每天新闻在这里发生。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悦动心声，美妙无处不在。 FM 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用又好听，越听越精彩。

0: 千丝万缕的阳光透过林间的树缝，
1: 千言万语的温暖汇进你我的心房。
0: FM87.5 用声音
1: 用声音
0: 温暖世界。

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坚决向毒品说不。

0: 抉择的声音，抉择的声音，抉择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五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环境整治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我们都有一个梦想，梦想以公益的力量，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八七五，微公益。
1: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

0: 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好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八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3: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4: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5: 好嘞。
2: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妈妈，我要带毛毛下楼玩去了。
7: 哎，等等，把这个袋子带上。
6: 这里面是什么呀？
7: 你忘了，出门要带上工具和纸，毛毛的臭臭你要负责把它收拾起来哟。
6: 嗯，就和妈妈做的一样，我知道啦。那我出门啦，
7: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吃饭哈。
8: 及时收好宠物排泄物，干净的家园需要共同维护。
9: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

我们的一天从忙碌中开始，我们的一天在喧嚣中结束。每天，我们和声音一起出发。

0: 网罗天下新闻热点，立足菏泽百姓民生。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刻，新闻就在您身边。北京时间22:30。
1: 直通新闻现场，刷新全球资讯。FM 87.5，爱上菏泽的声音。
2: 以公开提效能，以服务助发展，深入开展3项专题行动，助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5: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2: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3: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4: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87.5，爱音乐，
4: 更爱生活。

听无限精彩，享受贴心关怀，享受贴心关怀。FM87.5，一路与你相伴。

听新闻，听菏泽，听天下。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我们的声音传递新闻的力量。

0: 食品。淄博市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监管科科长苗传进。
1: 节日期间聚焦食品消费集中风险突出的关键环节，加大市场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及时排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与合法权益。
0: 潍坊青州紧盯工矿商贸、危化品、建筑施工、燃气消防、文旅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执法人员深入企业车间、生产一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严从细织密安全防护网。青州市王府街道安监环保办主任牛建。
2: 持续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隐患问题整改闭环管理，做到排查不留死角，整改不留后患。
0: 五一假期，聊城、临沂交警部门在重点路段路口增加警力，加强指挥疏导，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和停放，多举措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同时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为过往游客、市民提供路线指引、应急帮助。临沂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古城中队中队长唐宇。
3: 提前开展客流研判与隐患排查，推行一加三协同机制，一名交警带动三名安保人员，合力做好路面管控，依托指挥中心小脑统筹调度，路面执勤手脚力量，实时监测景区周边路况，有效缓解停车压力。
4: 在强县产业帮扶弱县工作中，烟台市芝罘区与德州市庆云县结对，通过建立异地商会，激活乡贤力量，打通产业帮扶民间路径。请听报道。
5: 最近烟台市芝罘区庆云商会的马成桥正忙活着庆云新厂房的建设，借着支付对口庆云产业帮扶的契机，他选择回乡投资建设高端医疗耗材生产基地，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山东省和厅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烟台市支付区庆云商会执行会长马成桥。
6: 挂职干部领导及时的给我们呢对接了这个庆云当地的一些信息，我们呢过来看了几次，最终敲定落在这个地方，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项目落地。
5: 别看现在项目推进顺利，但前期帮扶工作面临重重困难。支付和庆云一个主打城区经济，一个深耕县域产业，两地产业定位完全不同。烟台市支付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庆云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挂职王斌。
7: 这个前期啊，我们协调了两地企业，现在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互访和沟通，但是呢出现了就是沟通多落地少这种情况，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原先的预期。
5: 帮扶工作组决定转变思路，不再单纯靠行政力量，通过深入调研摸排，工作人员发现庆云在外经商创业人员数量多，乡情纽带根基深，不少在外企业家都怀揣着回乡投资兴业的心愿，他们决定筹备组建异地商会。烟台市支付区卧龙源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庆云经济开发区新能源产业发展部副部长挂职肖峰。
8: 开辟强县产业帮扶弱县的第二民间阵线，依托商会，用好民间力量和民间的渠道，让这庆云人办庆云市，这条民间阵线有情怀，能激发企业的有效的内生动力，要我合作变成我要合作。
5: 按照正常流程，异地商会从筹备到审批成立往往需要一年左右时间，为抢抓帮扶机遇，两地通力配合，仅用45天就成立了商会。商会揭牌运行后，民间协作效能快速释放，目前有4个产业项目顺利投产，带动庆云本地产品定向采购1500万元，特色产品销售超500万元。两地还同步谋划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产业帮扶长久见效。庆云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峰。
2: 我们和支付区共同出台了工作的实施方案，制定了2020年度的工作要点，明确了很多的重点工作，做到与这个支付区产业转移、链式合作、协同招商等方面的精准对接、优势互补。
5: 一年多来，帮扶工作组累计推进落地41个产业项目，商会赋能乡贤返乡，两地协作也从过去的输血式帮扶稳步转向造血式长效发展。烟台市支付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庆云县委副书记挂职张世鹏。
9: 激活市场、企业、商会等民间力量，形成政企协同多方发力的长

0: 态化工作机制。下一步紧紧围绕两地党委政府共同确定的低空经济、外贸新业态两个板块进行着力攻坚，组建一支产业基金，落地一批支撑项目，扎扎实实把产业帮扶做深做实。
1: 面对血液制品长期受制于人的卡脖子困境，山东血液制品企业泰邦生物勇闯无人区，在多个核心技术上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请听报道。
2: 在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连岩告诉我们一个揪心的事实，有一类遗传性易栓症的孕妇，血栓风险是普通人的20到50倍。治疗这种病的唯一特效药人抗凝血酶三一直被国外卡脖子。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主任医师连岩：
3: 国外因为它是血液制品，所以进不了我们国内，临床上就面对着一个我们有需求也知道有解决方案，但是没有办法获取。
2: 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泰邦生物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先后投入约1.5亿元引进高级人才，组建专业团队。人抗凝血酶三是从健康人血浆中分离纯化出来的，工艺极其复杂，国外采用病毒灭活技术，需要两步亲和层析，成本高，活性收率低，泰邦生物独辟蹊径，找到了更好的办法。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朱梦找：
4: 开发了一种全新的一种工艺设计，使用现代化的3种病毒灭活工艺，替代了传统的这个热灭活技术，减少了热灭活当中蛋白质活性损失的问题，同时呢，去掉了后面一步亲和层析工艺，整个的生产成本呢，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概在30%到40%左右。
2: 经过不懈努力，泰邦生物分离纯化的人抗凝血酶三顺利通过临床试验，即将获批上市。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刘文柱：
5: 我们目前公司呢，一共是有凝血因子类、球蛋白类和白蛋白类这三大类品种。这些所有的药品的原料都是来源于健康人的血浆，这个血浆呢，也是一个宝贵的这个原料资源。
2: 血浆具有人源性、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为了让每一滴珍贵血浆都能物尽其用，泰邦生物实施了数字化转型，打造以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MAS 为核心的全流程系统互联互通数字化工厂。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斌：
6: 公司投资5000余万元上线了 MAS 系统，实现了从一滴血浆到一支成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管理，生产过程中的波动越来越小，使产品的收率进一步提高。
2: 如今泰邦生物年产能已经从1500吨提升至2250吨，生产效率提升了25%，运营成本下降20%，血浆综合利用率从92%提高至98%，年节约成本超1亿元。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云华：
7: 我们20年如一日做一件事儿，从血液内挤出更多的好药。现在泰邦生物的年产值已经占到全国血液制品行业总产值的1/5左右，这个成绩既是自豪，更是我们的责任。
8: 昨天是济南五三惨案98周年纪念日，纪念活动在五三纪念堂举行，并在泉城广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活动，警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警钟长鸣。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济南台记者王永军的报道。
9: 98年前的五三惨案是济南人无法忘却的历史。纪念活动现场，大家以鲜花告慰英灵，用终生铭记历史。上午9点，参加活动的市民代表齐聚五三纪念堂，他们首先向逝去的革命先烈默哀，表达对惨案罹难者的无限哀思。济南市历下区燕山小学学生党子超：
10: 我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我们要弘扬先辈们的崇高精神，然后坚定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信念。我们以后要互相团结、互相关爱，好好学习、好好锻炼，为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奋勇拼搏。
9: 济南群城中学学生任以南：
11: 馆内的史实材料，我看见了侵华日军的残忍的暴行，我感觉身为现在的中学生，我们应该是牢记这段历史，努力学习，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9: 不少外地游客也纷纷自发加入了纪念活动。山西游客刘女士：
12: 让孩子感受一下日本侵略咱们中国济南的，让他们看一看这个历史，让他们记住这个历史。
9: 上午10点，防空警报声影响在济南的城市上空，市民游客纷纷驻足，缅怀在五三惨案中牺牲的同胞。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了人民

0: 防空疏散演练周、普法宣传教育周、国防动员装备展示、成果展示、应急救援技能展示等活动，让群众近距离了解国防动员建设发展成果。济南市国动办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李宏伟：
1: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组织防空警报的市民，目的就是警示广大市民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警钟长鸣。我们依托全市人防工程信息基础数据库，优化了济南市人防工程地图的线上小程序，将部分群众身边的接见防空地下室搬到手机上，为大家提供查询服务，引导市民群众关注了解身边的人防工程信息，关注国防动员的工作。
2: 为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各界青年以青春之姿致敬五四精神，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3: 在潍坊市临淇县，青春建功十五五、扬帆奋进新征程各界青年文艺展演如期举行，全县各界青年欢聚一堂。晚会以破晓、移山赤运、耕耘、米水新风、逐浪、时代新生三大篇章展开，通过舞蹈、情景朗诵、人机共舞等多元形式，将红色传承、岗位建功等内容融入其中，全方位展现临淇青年风采。共青团临淇县委书记张月奎：
4: 我们希望以本次展演为载体，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全县十五五发展大局，下一步将持续搭建青年成长成才平台，为家乡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青春智慧。
3: 在济宁，青春之城活力济宁五四青春风采展示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办，青年代表通过歌舞、朗诵、情景剧等形式展现济宁青年奋斗、创新、奉献的风采。山东济宁正德教育干部学院团支部书记郑本凤：
5: 我将积极开展文化山城志愿服务活动，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心灵，让青少年在感知与实践中触摸文化脉搏，涵养君子之德。
3: 德中学院则举行了2026年五四信仰公开课，活动设置沉浸式主题展演，宣读了2025年度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决定。青春讲述人环节中，代表们分享了校地共建、科创育人等青春故事。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主题赛国家三等奖指导教师韩旭：
6: 愿同学们都能不惧挑战，踏实奋斗，在青春的赛道上不负韶华，成就更好的自己。
7: 请听简讯。山东深化乡村振兴合伙人行动日前启动2026年度人才引领乡村振兴项目集中对接活动，报名从今天开始至8月31号截止，将广泛征集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开发、数字乡村建设等领域项目，落地项目纳入重点支持范畴，贡献突出人才可获山东省乡村振兴首席专家称号，并给予奖励。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四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半岛地区北风3到4级，转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19到26度，德州晴15到25度，聊城晴15到24度，泰安晴11到25度，菏泽晴17到26度，枣庄晴15到25度，济宁晴15到23度，临沂晴13到25度，日照晴13到19度，青岛晴13到20度，烟台晴13到21度，威海晴13到19度，潍坊晴13到25度，淄博晴15到27度，滨州晴14到25度，东营晴14到24度，济南晴19到26度。
7: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 4号白天渤海北风5到6级转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4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各市均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淄博为四级，森林火险等级高，请注意防火。济宁、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威海、潍坊为三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其他城市均为二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山东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这里是 FM87.5 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0: 吸引你的，
11: 吸引你的不仅仅是新闻，
10: 清新活力，
9: 全新视角，
10: 全新视角，
11: 一路有你更精彩，
9: 更精彩。
12: 中国联通 APP AI 赋能个性服务12.0版本全新升级，即刻下载，畅享智能新体验。中国联通 APP， 更懂你的通信管家。
1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FM87.5 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14: 移动云电脑来了，让生活大升级。电脑电视二合一，办公娱乐两不误，收银监控上网课，居家商用样样通，速速体验吧。中国移动，让科技改变生活。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通通真吧，帮爷爷开单元门。好了，关上吧，爷爷进来了。好了，把门关上吧，彤彤。
17: 那您那个叔叔拄着拐杖不方便开门，我们等一下他好不好啊？
16: 哦，好，我们等一下叔叔，正好一起坐电梯。
18: 用耐心等待和无私帮助，给需要的人更多便捷和关怀。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芳华，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
0: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沉淀最美好的记忆。
1: FM 87.5，爱音乐，
0: 更爱生活。

0: 清晨起床的第一句问候，上下班路上的珍惜陪伴，心情寂寞时的温情呵护，他时刻在您身边。他就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好品山东，称山水圣人德馨，聚齐鲁大地名品，鲁花花生油，东阿阿胶，一品景致，好当家海参，张裕葡萄酒，好品山东，诚信天下。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爸爸，我以后不想来图书馆了。
4: 为什么呀？这里的书这么多，点点不是最喜欢看书了吗？
3: 可那边的叔叔打电话太吵了，我都看不进去了。
4: 点点再忍忍啊，兴许叔叔一会儿就说完了呢。
3: 那好吧。
5: 公共场所请降低音量，不让他人投来另类的目光。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7: 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有一个声音让你感到温暖。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波里与你相伴。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有你从未感觉孤单。孤单从清晨到日暮，从春夏到秋冬，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从未错过每一刻。

0: 泽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1: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提醒您：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春季学生返校，校园周边食品消费活跃，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家长和学生提高食品安全意识，不购买五毛食品、调味面制品、过期零食、无证流动摊点食品，选购儿童食品注意成分表，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学校周边经营者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销售不合格食品。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校园周边巡查力度，严查无证经营、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0: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以公益的力量，为社会赋能。只有走在路上，才能看到公益的方向，听见公益的力量。87.5微公益。
3: 大家好，我是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总队长李和明。闪电公益弘扬志愿奉献救援精神，传递正能量。无偿寻人寻物信息核实发布，寻人道路水域救援，宣传防溺水足泳和净滩行动，连续多年开展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织应急救援训练。闪电救援八年来平安找回上千人，道路救援过万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积极参与安徽、河南、河北抗洪救灾，往新乡卫辉、河北涿州、利西马台风章丘灾区和甘肃吉石山地震灾区运送爱心物资。菏泽市闪电志愿救援中心与 FM 87.5菏泽新闻广播公益布置，温暖前行。
4: 声音和耳朵的距离是近是远，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
5: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选中频道，希望发出的声音
4: 就是最快乐的声音。
5: FM 87.5，菏泽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快乐与你一路相伴。